0: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
2: 上乐园，奶奶玩的都不想。
3: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6: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关于这些年来我们在这个大熊猫保护啊繁育的成果上，大家出现了分歧，吵起来了。有的说，那怎么可能只有两百嘞？那不可能哦！你就看那个动物园里的熊猫，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注意啊，我们说的不仅仅就是说动物园里的熊猫，咱们说的是国内现有的大熊猫的数量，它就野生的，就是也算在里面。以前可能野生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吧。就是你不能那么说啊。来吧，先看看大家微信里的人都怎么答的啊。我来也选的 A， 天下为公选的 B， 塔塔也选的 B。然后还有一群里木木、老何、奇奇宝贝都选的 A， 然后甜甜老师也来打卡了，说凉快得很，太舒服了。再看看二群里，二群里一坨说 A 真的，然后 Percy 说今天好神奇，15分钟从开复四到了新开铺，
1: 什么概念？
0: 可能顺风吧，我在想，那风一吹，开得快点。然后王一说这个题目他又没听懂，应该是真的吧？意思是人工繁育的比野生的多了两倍，那应该是假的吧？哪有那么复杂？就是说现在的有的大熊猫比原来数量最少的时候要。那个量是翻了两倍了，有两倍多了，不能说翻了两倍，翻了两倍加起来就是三倍，就是是原来的两倍了，这个意思。拂晓稻草人说 B 假的，应该超两倍了，然后思选的 B。 姚蛋蛋说选 A 真的搞不清呀，盲猜，这题属于这个纯科普项目了。然后拂晓稻草人说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张照片，说是在岳阳熊猫馆拍的，大熊猫确实很萌，一看能看一天。我一直都想去岳阳的那个熊猫馆呢，但是据说人非常多，一直不敢去，有点害怕。王一又改了啊，又选 A 了啊，然后也发了一张他看的大熊猫在午睡的照片，打盹的照片。
2: 蛇翅的飞人选的 A， 然后再来看，
0: 想到的哇，能翻个两倍啊三倍啊。所以对于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很多珍稀的濒危的物种来讲，我们保护它们这个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的，所以不要觉得这个就沾沾自喜了啊，就开始饭圈了啊，就开始不停的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敲打玻璃，影响这些动物们的正常生活了。
1: 这些年能鼓捣出800多只也
0: 很不容易，
1: 了，
0: 很不容易。

0: 非常厉害了
1: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经过了人工的干预繁殖之后，最后是会把它进行这个野化训练，让它重新回归自然的。
0: 嗯、
1: 之前我们不是也在新闻里看到吗？说在这个四川的山区里开车，路上有可能碰到大熊猫，活挺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管你是喜欢动物也好，动物明星也好，体育明星也好啊，影视明星也好，娱乐明星也好，咱们还是啊保持一个好的边界感，
0: 是
1: 啊，让他们自己能生活成他们自己的样子，我们就好好的喜欢他们啊，然后学习他们，哎，这就够了。

0: 住好心。
1: 那比如说啊，还有很多小朋友包括家长特别喜欢咱们的传统文化的，咱们的非遗文化。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5: 我也突然感到世界很温暖，好像混了30年。

0: 那天我在手机店看手机，啊，店员说这周内内存波动比较大啊，建议您等行情稳了之后再换。我当时就懵了，万一我换完屏内存跌了，我是不是还得跌钱？得赔钱呢，对不对？所以这轮最难受的可能还是等。
1: 善待父母。
2: 善待父母。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这时候大哥慌了，第一反应不是往回走，而是掏出手机问 AI 啊，问 AI 我可怎么办呀。我估着 AI 收到这个请求啊，内心可能也愣了，他可能在后台嘀咕，我说大哥你没事吧。但是 AI 毕竟是 AI 啊，咔咔一顿算啊，给出指引，沿西沟下行是错误方向，你应该绕开西床往高处的山坡走。好嘛， AI 哪是给你指路啊，他让你参加体能训练营去了。关键是啊， AI 都这么说了，大哥真信了，那他都这么说了，那肯定真理啊，整。于是大哥毅然决然的在山尖上上下下折腾好几个来回，最后体力耗尽，实在走不

纯的依赖 AI，它又不是哆啦 A 梦，就很要给你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子。那炒菜的时候，你不尝味道，不看火候，按照 AI 给那食谱咔咔一顿炒，最后整出一盘黑暗料理，你说你能赖得着他吗？杨师傅这次啊，算是有惊无险，啊，消防员们也是辛苦了，太闹心了，这活干的。我们呢也得长点心啊，把人工智能当成万事通，懒得观察，懒得思考，懒得变通，这不就是一种新型迷信吗？再说这杨师傅，他获救之后啊，肯定也是又累又怕。我想他回到家，躺在手机上，打开手机，啊，躺在沙发上啊，躺在手机上，躺在沙发上啊，那么一看手机，可能会收到一条 AI 推送，根据您的运动记录，建议您休息放松，并为您规划了三条散步路线。杨师傅微微一笑，关掉手机，默默下楼，在小区里绕了一圈。

提示一下啊，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我，然后呢我会把你拉到咱们的活动群里边，到时候会有一个链接，你在链接里边填写孩子的信息，然后等到那个短信的通知啊，告诉你说你报名成功了就可以了。不是说你进了群之后然后你等着就可以啊，你得填信息啊，还有那些私信把那个资料发给我的，然后你进群不填那个链接的啊，那也没有用，你发给我是没有用的哈，因为你发给我，我是不会给你发短信回执的。进了群的家长朋友抓紧填信息哈，我们之前就发生过，老早就进群了，哎呀佳琪我要报名，我说好，我拉你进群赶紧填资料，进了群之后忘了，以后他写他不费劲吗？网上讨论的很热烈，有人说啊，以前听名字像是隔壁家的孩子，现在听名字感觉这孩子应该来自于昆仑山。读完这名单啊，感觉不是在点名，好像在读什么宗门弟子名册，好像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修仙故事啊！老师上课一喊葛君臣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孩子一站起来弟子领命，唰御剑就飞出去。说实话这个变化呀是有原因的，现在的家长主力是90后和00后，那这批人啊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对撞名有一种生理性的抗拒。你想你小时候叫王伟，班里边四个王伟，你考个满分老师记名字的时候还在想呢，这哪个王伟这是啊。现在的家长取名逻辑是这样的，这名啊不仅得好听，还要让老师看了查字典，查完了字典老师还得觉得嗯这家长好有文化。我跟你说啊，那诗经啊那楚辞啊都被放

0: 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要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氏啊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0: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

0: 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0: 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啊，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得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
2: 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咱们现在感觉温度还是比较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有时候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小脾气。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姐妹们来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

0: 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一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中。

0: 北京时间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他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得很高，而大多来自于他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
10: 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薇薇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他的孙盛希嗓音极具辨识度，在2013年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之后和滚石唱片签约，第二年就发行专辑正式出道，所以他算是新生代创作歌手里的潜力股。这个女生的作品旋律不落俗套，演绎风格也很多样化，她凭借独特扎实的声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不但获得金曲奖肯定，更是影视剧的常胜美声，比如热播剧《想见你》的插曲，她一个人包办了词曲演唱。说话声音略显低沉的她曾经说，自己只能够通过唱歌来做一个温柔的人。

0: 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蔡健雅，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1999年，她出版了首张国语专辑，就受到大众关注。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多次入围金曲奖，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他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0: 实付满1000元起就送商品兑换券，可兑换大闸蟹、汽车好物、美味月饼等等等等，超多惊喜，可以来咨询福利官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总会。那我们对于这个云朵的印象，一般都觉得他们是被风吹到哪就到哪，自己是无法自主方向的。可是在这里的这朵云，它却是不分昼夜的向你靠近，它就像是在说，即便绝大多数的云都只是随机漂流，但总会有一朵云在挣脱云的规律，努力地向你靠近。这个总会就像是一个例外，包括下一句，总会有个不经意的人闯入你要独行的旅程，这同样也是一个例外。你原本没有打算要找人作伴，而是想要自己独行，可是却有人不经意的就闯入了你的旅程。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得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一直坚持着，以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那除了它是一种正面的安慰，也像是换一个角度再说，那些不顺遂的事情其实也总会一直发生，你跟我都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惜君总会，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7: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呀。

0: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2: 我是左坤，湖南省老字号湘潭非遗左氏十八种活鱼的传承人。我们家的鱼汤是从十八种老码头就开始熬起，当年渔民靠岸第一站就是我们左家老宅。后来老城区改造，我辞掉了教师工作，接手了店子。从十八种刚搬到福星路的两年确实很难，可每当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闻着熟悉的味道，就觉得我熬的不只是汤，而是我们湘潭人从小到大忘不掉的味道。老顾客尝了都说，哎，这还是当年十八的那个味。不管日子怎么变，总有人守着老味道，让这座城市的记忆在唇齿间一直鲜活下去。
0: 吃在湘潭，
2: 吃香喝辣，
3: 左氏十八种活鱼
0: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百年传世店非遗左氏鱼
4: 有来头了、哦。
0: 对对对对，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句要问了，这是十八种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店开了多久的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2: 十八种其实是湘潭一个地名，我们有一种到十八种，原来株洲跟湘潭是一起的嘛，现在一种到八种是在株洲，我们湘潭现在就是九种到十八种，我们家就正好在十八种。是这样来的，
0: 所以啊，十八种的意思就是一个
2: 货运码头一样的
0: 一个码头，
2: 对，货运码头一样的。
0: 那你这个相当于是码头上的鱼上了岸之后就到你了，
2: 对，是这样子的。
0: 之前的节目当中看过韩哥带着去相当有味的地方，也来到了这家店。
2: 对，
0: 今天呢，这个饭桌上的一些菜呢是韩哥同款，
2: 对，
0: 也有韩哥没吃到的，我吃到了。那就是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好，从鱼开始，
0: 先从鱼开始。
2: 湘潭香潭就是喝鱼先喝汤，
0: 看一下啊，就专门单独盛出来的一碗汤。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汤有什么特别的点呢？
2: 因为我们湘潭人讲究咸鱼淡肉，就是这个汤煮的鱼肯定会比较咸，但是呢，我们就是很多人又喜欢喝汤，那么我们就是在煮的时候会提前舀一碗汤出来，先吃一下这个鱼的鲜，这个、汤鲜，对，又很鲜又很暖身，这种这个汤是有讲究的。
0: 第一碗鱼汤就是进肚子的时候，心里已经微微冒汗了，很爽。吃吃鱼吧，吃吃鱼。
2: 来，
0: 这鱼选的是什么鱼啊？
2: 这个鱼是回肚鱼。
0: 回肚鱼好了，就是它真的是属于没有腥味，
2: 要肉嫩刺少，它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就是老人小孩你也不会不用去担心它被鱼刺卡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0: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我在办公室里面啊，还披了个小薄毯子，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这两天的气温呢，都是属于啊25-26度左右啊，这个像今天最高温度才26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会更加的温度低一点点，明天呢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也只有19度左右啊。后天星期五开始，可能温度稍微回升一点点啊，回升到28。星期六、星期天的温度再回到30左右。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天气不会太闷热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好的。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阵雨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开车的时候啊，特别是晚高峰、早高峰特殊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注意保持安全的这个车距。好了，回到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书接上回，上次啊，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啥啊？聊的是。很多朋友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说那些超市里的自创的那些产品越来越好吃了。上次咱聊的是啥？盒马的好吃的一些零食，对不对啊？很多朋友跟着我一起回购豆浆，回购了没绿姐？还没买是吧？我看到好多朋友当天晚上就跟我发说买了我的那个同款的那个龙井抹茶那个冰淇淋绿豆糕，好吃吧？啊，12.9不亏吧？9枚，好吃的很啊，真的挺不错的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所以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又跟各位继续来回顾啊这个环节，那些超市当中自创的好吃的零食。那今天。

咱们走进哪里呢？走进山姆屋，朋友们。山姆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啊，对于山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我对它是属于又爱又恨。为啥呢？这么讲，就是首先呢，它第一是有点门槛的，要会员，是不是？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我不理解，我花100多块钱啊，给它办个会员，我才能进去，啊，我就觉得它的里面到底有多么神奇。好。有一次呢，好像是我们台里面还是干嘛的时候搞活动，就是山姆来我们台里面做活动，说现在你只要绑定亲友卡，我们的会员是买一送一哦。然后我就跟我同事一起绑定了亲属卡啊，我就属于他的亲属，我们俩共同来支付这个年费，一人100块，啊，我出99，他出100，然后终于拥有了走进山姆的资格。进去之后呢，我才发现哦，他东西的确哈，外面。不咋看到过啊。第二呢，你不觉得它的量有一点大吗？对于我这种单身人士，家里面只有一个人和两只猫的家庭，不是很友好哦。哦，就是我买一盒它最普通的，比如说它的菠萝包，8个还是6、9个，我吃都吃不完，放过期我都吃不完，就是这种情况啊。人家说普通会员是260啊，啊，260啊，我还记错了，当时我以为是199买一送一啊，我同事花的是100，我买的我交的是99，买猫粮啊，买猫粮在我也不会在实体店买啊。

跟朋友讨论的单品啊，就是山姆自营的芝士牛肉卷，哎呀，还是可以的，就是除了稍微贵一点点，没有其他毛病。然后下面一个也是很多朋友讨论到的啊，麻辣冷吃牛肉哦，这个500克要79块钱一盒。它是属于开袋即食的熟食，独立分装，精选牛，哎，这个后腿肉啊，瘦肉部分先卤了之后再拌。嗨，它这个很好啊，它不是直接牛肉啊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它是先卤过之后再拌，它用川式的调味，微微带一点麻，花椒的花椒香气比较突出，牛肉是干而不硬的，有嚼劲但不会嚼不动的这个情况，表面是挂满这个红油啊，麻辣鲜香，层层递进的感觉啊，没有过重的这个腥膻味儿，所以你在追剧啊，或者是下酒啊，办公室加餐都是比较适合的。它这个倒是不太挑场合的哦。喂，这个是很多很多喜欢吃牛肉和健身群体啊疯狂回购的一个产品，不用处理，拆开就直接可以喝，咸香感比较浓郁，当然负面评论也会接踵而至。预制的产品呢，就难以复制现场出炉的那种锅气，哎，部分面条加热之后会坨在一起，会完全扒在一坨啊，你抠开都难得抠。然后嘞，五花肉呢也被大家攻击。

0: 好，好，说到刚刚说的是这个熟食品类啊，然后走进他们的饮品的内容啊，首先山姆的顶流饮品是什么呢？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小青柠汁啦。这个是山姆很多朋友呢一定要去回购的山姆的饮品顶流啊，就是小青柠汁。下面一个呢也很多朋友喜欢买啊，我也买过，我觉得是好喝的。哎，
1: 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
4: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
3: 施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
6: 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
2: 收屋。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0: 维稳修护一瓶全搞定。不论是说自己日常护肤用，还是说囤两瓶啊，一瓶送给姐妹，分享给家人，都特别合
1: 周边了。啊，说钟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灯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2: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1: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

0: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
1: 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
2: 只却有人不经意的就闯入了你的旅程。

天灰色太晚了，笼罩着不舍得，你来得太早了，所以很适合又勉强着，总会总会总会总会。我特别喜欢在每个小节结束的时候他反复的唱着总会，就像是一声声的感慨跟叹息。这个小节里面呢，他说到太晚跟太早，所以是不是这个你并不是不喜欢，而是出现的时机不太对呢？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总会，唱到最后这个总会又有点像是个安慰，总会有光，总会有花，总会有人一直坚持着，以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那除了它是一种正面的安慰，也像是换一个角度再说，那些不顺遂的事情其实也总会一直发生，你跟我都不是唯一经历这些的人。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惜君总会，这是2023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总会。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新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

0: 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

那些人那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行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坦荡。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0: 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适者飞更高，这句

0: 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一万首歌，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他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影作品《少女小鱼》一鸣惊人，获得1995年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从此电影片约不断。1995年又以一曲《为爱痴狂》唱红大江南北，2002年起成功举办多场大型的个人巡回演唱，创下女歌手单年最多场次的歌唱记录。她的代表作很多，《为爱痴狂》、后来《很爱很爱你》、《我们没有在一起》。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周末依旧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老老歌，球球合唱团《河堤上的傻瓜》。这个傻瓜就是歌里面的那个我。我在河堤上等着你，等了很久你都没有来，那下雨了我还不敢回家拿伞，因为我怕你找不到我。在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所以就不能够及时的沟通。那这个我呢，他从黄昏等到夜晚，你还是没有来，河堤上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一直在担心下雨会淋湿你的头发。这个歌词当然是不那么开心的事情，约了人对方却失约了，可是他唱出来的方式却是有点直白的呐喊式的，就不同于一般的伤心情歌，反倒是多了几分自嘲，几分

0: 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继续我们每周一期的听随性。有一些音乐是你要用心的去听，去体会它里面传达的讯息，但是有些音乐呢，就比较的娱乐性、伴随性一点，主要听起来是舒服的就够了。这个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电影你要很费脑子的去理解它深层的含义，但是有一些就是泡沫、肥皂，看起来开心一下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这一首阿雅《爱情来了》，它就是一首不用想太多，可以让耳朵放松一下的一个作品。

0: 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武吉安，全省高铁、高速公路航道通航里程分别达2501公里、8667公里、1.2万公里，均居全国前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率连续5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毛伟明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按照一网四化要求，当好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纽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坚实支撑，要突出联网补链，在扩大有效投资上精准发力，抢抓超长期特别国债、六张网等机遇，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快公路基础设施补短提质、水路基础设施扩容提标，突出降本增效，在畅通物流循环上系统发力，持续做好流向、流量、流效文章，做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家物流枢纽，培育产业特色多式联运线路，加快完善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突出数字赋能，在加快转型升级上协同发力，加快全国首批公路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示范省份建设，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在交通运输领域提质扩面，积极打造零碳服务区、绿色公路示范工程，突出强基固本，在守护安全底线上持续发力，扎实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协同机制。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为建设交通强省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像统计 GDP 一样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推行绿新碳汇公众参与机制。二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传递出一股绿色新风。根据行动方案，长株潭生态绿新将聚焦生态提质、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四大方向，实施11大类、161项具体任务，首批布局60个标志性支撑项目，加快推动绿色转型发展。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2: 长株潭生态绿新是长株潭3市的交汇中心、生态枢纽、融城核心。去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实施方案》，为让实施方案落实落地，我省印发行动方案，致力于将长株潭生态绿新建设为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研发创新基地，城乡融合、宜居宜游的美丽幸福花园。
0: 行动方案实现了3大突破性创新。数据显示，目前长株潭绿新蓝绿空间占比近80%，为把生态高颜值转化为发展新价值，行动方案将开展生态绿新 GEP 核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赖新正：
3: 像统计 GDP 一样，把山林、水源、空气的生态价值算出来，给绿水青山贴上价格标签，以相邻碳票交易机制为突破口，把森林无碳无绿的生态贡献转化为可交易的绿色凭证，让棕林不林者尝到实实在在的甜头。
2: 与此同时，建立一座城跨域治理新模式，完善跨区域巡查守护、联合执

0: 法治理、会商处置、联合审查的协同治理机制，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统筹布局轨道交通、市政管网等，统筹实施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创新产业飞地、共建园区等合作模式，推动资源要素在绿新顺畅流动，
1: 打造生态普惠民生新范式，推行绿新碳汇公众参与机制，鼓励群众主动参与。
0: 业有限公司培育的湘西藏红花成功通过欧盟管制联盟全球集团严苛审核，顺利取得欧盟有机出口专用证书，这是全国藏红花品类中首个获得欧盟第三国经营者出口专用有机认证的产品，标志着湘西藏红花正式拿到欧盟高端市场准入通行证，实现湘西特色中药材品牌出海的历史性突破。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慈发来的报道。
1: 欧盟有机认证证书发证时间为欧洲中部时间2026年8月19号，认证范围全面覆盖凤凰县河库镇、柳博、河牌两大标准化藏红花种植基地，认证资质权威有效，全球通用。
0: 据了解，在种植培育环节，企业创新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通过田间套种驱虫作物、物理防虫、自然轮作养护土壤等生态技术，全程杜绝化学药剂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藏红花的天然营养与药用价值。同时，企业持续攻克种球培育核心技术，成功培育出均重70克的全国优质级别藏红花种球，彻底打破进口种球长期垄断的行业格局，从源头保障湘西藏红花的品质稳定性与高端品质优势。
1: 今年三月，欧盟有机认证机构审核团队专程走进凤凰县藏红花种植基地与生产厂房，开展实地核验、抽样检测、流程核查等演。节目把全网刷屏的湖湘正能量短视频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亲历者的亲身讲述，诠释为人民而歌、与时代同行、新大众文艺始终在场的核心主旨。
0: 节目分为故土在场、青春在场、山海在场三大
1: A 综合文稿写作 A 卷和案例分析与对策性论文 B 卷两类别。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湖南有效发明专利达151435件，其中植物发明专利149192件，构成发明专利产出的绝对主力。长沙市以97825件有效发明专利遥遥领先，稳居全省第一位，株洲市、湘潭市分别位列第二位、第三位。在全部有效发明专利里，来自企业的占64.76%，在植物发明专利当中，企业产出占比约65.74%，这表明我省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创新活动更多围绕产业实际需求开展。知识产权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省总工会发布消息，对全省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优质项目最高可获30万元补助，重点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群体，破解职工育儿看护难题。可申报补助的主体覆盖全省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及基层工会组织，项目需为福利性、普惠性、公益性服务，主要分为两大类别：3岁以下婴幼儿爱心托育班、小学阶段职工子女寒暑假爱心托管班。有条件的单位可适度的放宽托管年龄。本次补助实行分层量化标准，按服务规模核定补贴额度。
0: A 股2026年年中考收官，上半年湖南148家 A 股公司合计实现营收约5020亿元，归母净利润约320亿元，113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近80%。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李丹、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晨早 Morning Call 天气，我有点担心呐。星期六真能出太阳吗？不会影响我们进行线下活动吧？
1: 不好说呀。
0: 哎呀，但是呢，我内心又是有一些些放心的
1: 哦，
0: 因为是六月份那回呀、啊，还是五月六月份那回吧？我们也是在工艺美术馆、香秀博物馆里头这个线下活动，好大的雨。大家也来了，
1: 有一回外边哗哗的
0: 啊，也来啊，好大的雨都来了。
1: 嗯，
0: 就是可能稍微还给我们在群里发信息呢啊，这雨太大了，稍微晚一点。我是不着急，安全最重要啊。有说什么你们又搞线下活动了，我咋不知道呢？你看昨天你没听节目吧？啊，这个星期六我们依然是在香秀博物馆里头，湖南工艺美术馆他们这个手工教室里面，一起来进行非遗手工扇面的绘画。已经有不少家长孩子找我们来报了名了，还有昨天晚上啊，昨天早上问了我们的情况，说晚上回去问问孩子想不想去，今天早上再答复我们的，别把这事儿忘了啊。如果就是昨天晚上忘了跟孩子说了，今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再跟他说，因为名额有限啊。我们时间呢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半左右啊，然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一起，首先参观这个湖南工艺美术馆的精美的工艺品，然后一起呢进行非遗手工画扇啊，有这个助教小姐姐带着孩子们一起，然后呢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最后的扇子呢画完之后宝贝们也可以带回家，然后呢就是去到楼下的香秀博物馆，有我们的讲解员老师啊，仔仔细细的生动有趣的给大家好好讲一讲，也一起看一看这些香秀珍宝。整个活动啊，就是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你直接开车往这儿来就行。想要报名的家长赶紧抓紧时间啊，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铃佳琪的微信，快来跟我们说啊。之前已经问过我们的啊，说回去问问孩子的，你也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5: 哦，我懂了。